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千尺，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0: 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兴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不能接待客人，暖暖和开田只得去地里找活做。开田做农活有一套，所以地里那点活路根本不够两个人干。这一天，两个人正在没活找活的修地埂，和和急慌慌地跑了来，说村里来了一个姓孙的人，还有几个戴大檐帽的官要找你们。暖暖一听，知道是孙律师来了，扔下工具就向村里跑。果然到家时，孙律师正领着两个法官在看楚地居的房子。见他回来，孙律师说：啊，今天法院的巡回法庭来你们这一带的村子办案，我请法官们顺便来了解了解你们的案情。暖暖因为奔跑也因为激动，半天没说出一句话。詹石凳根本没有想到暖暖跟开田会把他告到了法院。法官们派人把他叫到村委会后，他还以为是上边的例行检查，直到法官让他说说不准邝家接待游人的理由时，他才有些明白，才真的慌了，才结结巴巴、吞吞吐吐、胡乱地

0: 一边叫道：“姑奶奶就是要笑，就是要笑，俺看看谁能阻止俺笑。”
1: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0: 卖各种吃食、饮料和小件纪念品的小贩到处都是。开田看得饶有兴味，在一地儿卖羊肉烩面的摊子前站住，先闻了闻摊主切好的羊肉的味道，然后说：“来两碗。”暖暖听见，忙扯住他的手，瞪他一眼：“先就记着吃啊你，饿死鬼托生的。”开田笑了笑：“嘿嘿，日头都偏西了嘛，你肚子不叫唤？”暖暖说：“走，先到那些长途汽车站前看看有没有要去西岸的游人，然后再吃。”开田便只好跟了暖暖走。在岸上公路边的一个停车场上，停着一片大客车、小轿车，从车牌可以看明白，这些车有从省城和附近几个地级城市开来的，还有从北京、河北开来的，也有从南府各县开来的。有两辆由省城开来的大客车大约刚到，客人们正从车上走下来。暖暖扯着开田紧走几步，刚想上前询问有没有愿意到西岸游览的人，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人群中喊道：“
2: 诸位游客，丹湖西岸不接待游人，特此通知，请妥善安排自己的行程。”
0: 暖暖和开田闻声相视一愣，急忙向人群里挤去，挤进了才看清，喊话的竟是村里那个到处混吃混喝的懒汉詹小耳。开田恼了，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脖领，照他的脸上就是一巴掌：“
2: 你个狗东西，在这狐狸咧啥呢？谁说西安不接待游人啊？”
0: 那个詹小耳突然被打了耳光，十分光火，正要发作，可等看清了是开田和暖暖后，又一下子蔫儿了，吞吞吐吐地叫了一句：“是开田哥，嫂子。”俺说俺的楚地居开了几天门，咋一直不见有客人来？原来是你小子在这儿捣乱。开田扯住小耳的耳朵，咬了牙叫道：“你他娘的故意坏俺的生意，走，咱们到公安局说理去。”“别啊，俺的开天哥。”詹小耳吓得急忙后退：“
2: 哎，老子跟你无冤无仇的，说为啥要坏俺的生意？”
0: 开天从衣兜里摸出一个削萝卜的小刀，做出一个要割对方耳朵的样子，恶狠狠地叫道：“
2: 哼，今儿个你不说清楚，俺非把你这对小耳朵削下来喂狗不可。”“
3: 哎，我
0: 是有人指使你吧？”一直站在一边看着的暖暖这时开枪道：“
3: 不是。
0: 你这么做，詹主任一天给你多少钱啊？”暖暖声音平静地问道。
3: 你咋知道是主任叫俺来的？
0: 詹小耳一惊：“
3: 你说吧，他一天给你多少钱？”
0: 暖暖瞪住小耳问道。
3: 3块。够俺喝胡辣汤，吃锅盔馍了。”
0: 詹小耳很敢满足地说着。这东岸上的胡辣汤是6毛钱一碗，再有4

0: 毛钱买锅盔馍就能吃饱了。你可狗日的，为了吃饱肚子就来害俺们。开田气得又举起了刀。暖暖推开了开田的手，看定了小耳问道，现在有个活，干一天能挣6块钱，你干不干？
1: 干啥？累不累？
0: 还在这儿干，跟你现在干的活路差不多一样，只是你喊的话跟过去不同。
1: 那喊叫些啥？
0: 欢迎诸位到西岸去游览，那儿有楚长城，有灵岩寺，有湖心三角迷魂区，更欢迎你们食宿在楚王庄的楚地居里，俺们将会为你们提供一切游览方便。
1: 就这些？
0: 小耳瞪大了眼。就这些。暖暖肯定地点点头。
1: 中，俺干。
0: 小耳表了态。暖暖转对开田，地菌菜炒柴鸡蛋，野山菌炖山鸡，红烧丹湖鲤鱼，用酒米和甜曲做的黄酒等等，然后把那木牌子用船拉过来，就竖在这东岸的空地上，好招惹人的眼睛，好引起他们去西岸看看的兴致。
1: 中啊，中啊！
0: 再就是要多长个心眼儿，防着战士邓谢，别让他给咱使绊子。
1: 中。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3: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一定要拨打400710-3889，订购通通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请记好，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怕光流泪、视物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技术，精华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贴完眼前一亮。干涩
1: 墨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兴的农村题材力。

你还能这么休闲，还能从北京跑到俺们这儿来研究长城啊？詹石凳知道对方只是个退休的研究员，所以说话就特别不客气。老

0: 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一波福利抢完即止，大家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

0: 讲啊，施肥不如勤换种。我像农民一样，每到水稻抽穗，就去田里选种。1960年7月，一个下午，在安江农校试验田，我发现了一种形态特有的水稻。
1: 三比一，
2: 哎，快点！
3: 杨哥。
4: 袁老师
1: 啊，
4: 统计了上千株大个子水稻的后代，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3:1。
1: 哎呀，好，这完全符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分离定律。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大个子啊，必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4: 哎，那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自然界既然存在天然杂交稻，那就说明水稻具有杂种优势了。
5: 可我们的教材都认为水稻是自化授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
1: 但我在现实中看到了有优势啊，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真是杂交稻了，所以才会穗子大籽粒饱满。天然的杂交稻有优势，人工培育杂交稻肯定能提高产量。
6: 哎，老师，
0: 互相不嫌弃，婚后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探讨杂交稻。
7: 袁老师，下去。
8: 娘，等你了。
7: 不会，哎呀，我在农技展图书室查到一份科学杂志。
8: 哦，
7: 来，你看过了。
8: 好。
7: 1926年，美国人琼斯就发现的水稻雄性不育现象，提出水稻就有杂种优势。那最早研究杂交水稻的呢是日本。
8: 日本。
7: 后来美国、菲律宾也开始了。但是啊，难度很大，他们的研究先后都搁浅的。
8: 外国人搞不成，那不代表我们中国人也不行呢。我就是要争这口气。60年夏天发现那株天然杂交稻以后啊，我就一直在试验。既然自然界存在杂交稻，就肯定会有天然的雄性不育株。
9: 小白，来，我跟你讲，中午最热的时候，水稻开花最盛。你记得观察稻花在强光下，这个时候效果最好。注意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
5: 袁老师，这几千几万的稻穗，大海捞针啊，
1: 那也得走。
5: 老师，
1: 给我拿放大镜挨个的检查稻穗，发现略有差异的雄蕊就带回实验室研究。听见没有？快点了。
5: 收到了，老师。
7: 哎，老爷回来的。莫子阳，有事。
1: 哎，邓泽。
1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一定要拨打400710-3889，订购通通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请记好：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怕光流泪、视物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技术，精华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只要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周年庆。

0: 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6: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5: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听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7: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8: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

0: 果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
2: 三世纪以后的波斯国民，因为这个王朝的国王世代都叫安西，所以中国人把它叫做安西国。将军骑在高头大马上来回走动，身后足有20000人马，士兵们骑在马上整齐的排队成行，一点声音都没有。这20000大军在等待作战命令吗？不是的，他们是奉安西国王的命令，正在迎接远道而来的友好使节。东方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阵声响，叮铃当叮铃当，士兵们随着铃声望去，远处出现了一支马队，马队前面打着一面鲜艳的旗帜，用中国特有的篆文刻着博望侯3个大字。来了来了，安西的士兵欢呼起来，列队欢迎。将军在马上发布命令，20000骑兵唰分成2队，一左一右摆成夹道欢迎的阵势，乐队奏起了军乐，大地一片欢腾，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中国使者跳下马背，右手高擎结账，这是汉代使者的凭证，满脸笑容大步走来。将军翻身下马，立正高呼，欢迎大汉国使者。中国使者双手抱拳，作揖还礼，有劳将军出门远迎，我是博望侯张骞的副使，请代表大汉皇帝向安西国王陛下致敬。将军呢也深深的一鞠躬表示感谢。中国使者指着身后的马队说道，这是大汉皇帝敬赠安西国王陛下的一点微薄礼物。将军含笑向前看，只见这个马队每匹马都背着2个大包袱，里面装有各式各样玲珑而新颖的手工艺品，还有呢金银器皿，篆刻精致，光彩夺目。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包袱里装着一段又一段的绸缎绫罗，这些是当时只有在中国才能生产的蚕丝织物。打开一看，那是五彩缤纷，争奇斗艳，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安西将军很高兴啊，盼望已久的丝绸之路终于畅通了，我仅代表安西国王陛下向大汉皇帝使者赠礼。他手一招，4名士兵送上2个大盒子，打开一看，里面装有很多很大的鸟蛋，每只足有1斤来重，这是当时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鸵鸟蛋。中国使者呢正要道谢，将军把手一招，走上来2个人，原来都是魔术师。打头的一个拔出一把匕首插入自己的嘴里，顿时吞下去了，只见他一拍肚子，匕首又从嘴里吐了出来。第二个赶上来，张开大口喷出一层又一层的火苗，烟焰冲天。安西的五色戟，康居的貂楚皮，条之国的巨马，张骞的副手唐义富指着一堆商品就问，这是什么呀？张骞定睛一看，原来是汉朝出品的四川特产蜀布，就问了，你这商品从哪儿来的？商人回答，我从独国贩来的，独国就是今天的印度。原来从四川向南经过印度再折向西北，是可以通达大夏。张骞他们增长了不少的地理知识。又过了一年，张骞一行回国了，他们越过了帕米尔高原，从昆仑山北路行进，哪知道一队匈奴骑兵把他们包围，仍旧把他们押回匈奴。再过了一年，匈奴发生了内乱，张骞乘机和驻守唐义父奔回了长安，完成了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光荣使命，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带去了人数众多的亲善使团，他们一个个打着博望侯张骞的旗帜奔赴各个国家，有的来到了安西，有的来到了条支，有的来到了今天的克什米尔等等。 接着呢，这些国家的使者

0: 纷纷也回到中国来友好访问。丝绸之路呢，通向欧亚非三大洲。希腊人喜欢中国的丝绸，称中国为塞里斯，也就是丝绸之国。罗马人喜欢中国的丝绸，很多执政者都用中国的丝绸做长袍。以后罗马帝国的安东尼皇帝还派遣使者远到长安，进一步沟通了东西方的文明。从此一群群骆驼商队在丝绸之路上面穿梭行进，他们越过崇山峻岭，把中国的养蚕、缫丝、冶铁、灌溉、造纸等技术带向了中亚、西亚和欧洲，把那里的葡萄、胡桃、石榴、蚕豆、黄瓜、芝麻、无花果、菠菜等食品带到了中国，还有狮子、骏马、犀牛、孔雀、骆驼等动物也传到了中国。中国的音乐、舞蹈和绘画、雕刻吸收了西域的特长，出现了一个新的突变，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了。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听众朋友，看看日历啊，暑假的余额已经不足了，这个假期还没有带家人出去走走的真要抓紧了。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刚刚回来，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念叨五龙太舒服了，真不想回来。哎，没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也还来得及呀。五龙可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景。站在谷底抬头一望，那才叫做震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2晚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块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别处真的没有。暑假呀，说结束就结束了，余味每天都在减少。赶紧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五龙见。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0: 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补贴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抓住最后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订购好视力，通通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抢完即止。电话记好：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上了岁数，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没想到最后问题加重了，更难调理啊。建议大家现在就要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眼中20多处重要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的轻松。趁着好视力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人人多得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购买的，每人再兑换多功能升级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一波福利抢完即止，大家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一定不能错过。
4: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3: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

0: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功吏。
1: 李振业供认不讳，只是舍人太多，请皇上圣裁。说罢，他就递上了折子，早有太监过来接了过去。皇上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并没有看折子，他只是问道：“都牵涉到什么人呢？”索尼的嘴里支吾着，望了一眼鳌拜，鳌拜说：“
2: 启禀皇上，不光李振业自己胆大包天，收受贿赂，向李振业打招呼塞条子的，还有几个王爷贝勒，居间穿针引线的有部院大臣，甚至有王府里的管家、部院里的笔帖士，总共10几个人。”另有行贿共生20几个人。河南举人李锦也是李振业家人所杀。
1: 皇上听着听着，忽然嚎啕大哭，悲愤不已。
3: 王爷贝勒都是朕的叔父伯父兄弟呀，都是朕的至亲骨肉啊！那些大臣，朕整日间嘉许他们，赏赐他们，这天下是大家的，不是福临一个人的，他们真是狼心狗肺呀！
1: 皇上哭着喊着，突然双手摁住了胸口，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索尼跟鳌拜吓得使劲的叩头，喊着皇上息怒，龙体要紧。明珠随侍在旁，吩咐太监快叫太医来。皇上向明珠摆了摆手说：“
3: 不要叫太医了，朕一时半会儿的死。”

0: 不了的。
1: 皇上要过了折子，看着看着双手就颤抖了起来，他又大声地骂着，
0: 这都是跟汉人学坏的，满人是靠着大刀和弯弓分高下的，原先并无贿赂钻营这等恶习，入主中原不到20年，汉人的好处没学到，乌七八糟的东西全都学到架了，查查他个水落石出，让他们死个明白。
1: 京城里四处鸡飞狗叫，都在传说着清查科场案，快活邻里的那些读书人欢喜不尽，只说这回终于可以公道于天下，哪怕就是落了榜也心甘情愿。只有张骞忐忑不安，他生怕自己的事被捅出来。他带进考场的砚台自是天知地知地瞒了过去，怕只怕李振业已经出事，他托高士奇送银子的事儿被扯出来。他本想先回山西去，可手头已经没盘缠了，于是他就想到了祖泽深了。他是想去祖泽深家去躲着，他把大顺愿听祖先生赐教。岂敢，那李振业固然贪婪，但他意欲经营的却是官场，他收银子其实是在收门生。李振业是礼部尚书，朝中的重臣，读书人只要能投在他的门下，出些银子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还得了功名呢。张骞内心惭愧，嘴上却附和着说，
0: 是啊，这种读书人还真的不少。
1: 我想那李振业还有他的不得已之处吧，那些王公大臣托他关照，他也不敢随意的敷衍。他礼部尚书的官帽子，与其说是皇上给的，不如说是那些王爷大臣们一块儿给的，光讨皇上一个人欢心那是不行的。
0: 祖先生真是高见，张某佩服。
1: 暴躁，自己中途接了会试总裁，微恐有办差不周之处，哪知道皇上今天心情颇佳，历朝皇上只读殿试头10名考卷，并没有读会试考卷的先例，朕这回要破个例，想先看看会试头10名的文章。是李振业他们闹的，让朕心里边不踏实啊。启禀皇上，会试3场考卷过繁，皇上不必一一预览，臣等只取了会试头10名第3场考试的实物册进呈皇上。魏相书说罢，双手高高举起试卷，太监取过了试卷，小心地放在了皇上的面前。皇上打开头名会员试卷，看了几行，龙颜大悦，真是好文章啊，朕想是府供奉，臣对他知之不多，不便多言，臣会留意这个高士奇。不过说到头名会员，等他现了真身，他的书法兴许也是一流，这都说不定的。
2: 马德玉，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都望着索额图，索额图的脸上顿时就汗流如雨，他惶恐地奏道：
3: 皇上，陈靖他还不知道下落呀。
2: 明珠啊，你去把陈靖找来。明珠领旨而去，索额图被弄得莫名其妙，他站在那儿直发愣。长安街外的龙亭里，观者如堵。原来礼部把姓榜飞快地贴了出来，头名赫然写着陈靖的名字。没多时，有人见下头还有个陈靖，直说今年可真是怪了，竟然中了两个陈靖。大贵同田妈正好上街买东西，一听到四路都在传说发榜了，巧的是今年

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

0: 你不想活了吧？谁敢抓共识？老子殿试之后至少也是进士出身。捕快头哼了哼鼻子说：榜上该抓的人咱还没抓完呢。真是该抓的，你就是改日中了状。
1: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一定不能错过。
2: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1: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2: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3: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9: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710-3889说句生日快乐，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

0: 等一下，等一下，小伙子，这个话要慎重，这个话要慎重。
1: 好的。
0: 只能说我们都是学霸出来的，对不对？不管是男生女生，包括咱们做专业技术的这方面，从小到大一路优秀，一路都是别人家的孩子。那想当然，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琢磨谈恋爱这个事儿。
1: 对。
0: 那对于这方面呢，可能不太擅长，或者说一张白纸，或者说经验乏乏，他的全部身心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呀，他就用在了他专长特长学业这一块，所以在那块有所欠缺，我们是可以补的，对吧？
1: 对的。
0: 但是补上来之后，咱们比如说可能以前性格很强韧的，哎，咱们就柔软了，咱们就温柔了，咱们也懂得原来在专业领域之外还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温柔尘缘同样值得追求，值得珍惜。
1: 是的。
0: 嗯，所以说咱们别轻易扣帽子啊，理科生就怎么样，学理科的女生就怎么样，可别这样，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谁在倾听着你的一言一语，心是打开的，所以咱们接纳一切。你说学理科的女生是不是也有特别挺会谈恋爱的，情商高的？肯定有。
1: 那我可能没遇到
0: 所以咱们才要寻寻觅觅呀。
1: 是，
0: 因为圈层的局限嘛，你看工作家好像就是两点一线，经不经常出差呢？
1: 偶尔要出差，就是可能有半个月或一个月会有些项目需要我们跑到外地，那我就要去一趟。
0: 哦，就是你们公司所在的业务是吧？
1: 对。
0: 那一般是江苏省内呢，长三角地区呢，全国跑呢，还是说跑得更远？
1: 一般都是江浙沪。
0: 嗯，那也挺好的啊。哎，那如果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出差，正好在周四周五这个事儿就办完了，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咱们江苏地区办完了，这个地方呢，你其实个人对旅游有没有兴趣？
1: 有，会转一转吗？
0: 那如果说周五办完事了，你是就在那儿继续住两天玩一玩呢，还是说打马回府继续回家刷刷视频？
1: 看状态。嗯，看状态，如果特别累的话，可能我就当天就要回去了。如果状态还行的话呢，可能会在那边再逗留一天。
0: 嗯，哎，有的，好像有的男生会觉得我自己玩有什么意思啊？你是那种自己能跟自己好好待着的人吗？
1: 对，我是很就是很喜欢独处的人现在。
0: 嗯，我告诉你，但凡一个人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喜欢独处，特别不爱出门了，你要给自己敲醒警钟了。
1: 怎么了老师？
0: 个人
1: 吓唬我。
0: 个人的经验就越来越喜欢宅，喜欢静。当你有这个苗头的时候，有一些经过筛选的社交还是要出门，还是要融进去的，因为它有时候可能也预示着年龄在给你敲响一个警钟，或者说是有一种生命活力慢慢的在减少。
1: 哦，明白
0: 了。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夸张？
1: 有点夸张，有点吓到我了。你突然一
0: 讲，你看你是92年的，
1: 对对，三个月以后然后就该回去回去，因为我基本上不怎么过夜生活，你知道吧？所以他们会喊我玩，我也不去。
0: 那你从前也是这样的吗？
1: 也不是，每周的话会定期安排这个，就是有球友嘛，会有球友群，
0: 总归就
1: 会这么安排。
0: 总归夜生活对我们，就意味着说要熬夜了，熬不动了。
1: 熬不动，真的熬不动。我到点我就会睡着。
0: 可以，你的生物钟还是，很照顾你的。
1: 是的，以前不会，但现在过了那个12点或11点半，我就不行了，我两个眼皮就很重。
0: 嗯，对，周末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小小的放纵一下啊。平时只要上班的话，好像就被箍上了一个咒。你现在是跟父母住吗？还是有自己的空间？
1: 我自己住，然后就基本上我厕房都搞定了，都已经买过了。所以说我父母的话是不跟我在一起住的。
0: 嗯，他们也在南京是吧？
1: 对。
0: 嗯，对于34岁的男生，父母亲平时对你唠叨吗？不成问题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不会跟你问太多什么你的身高体重各方面。对于女孩子，就是一个央企的工程师，92年的，现在呢就生活当中

千手蛙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0: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丘。

升到十二级的朋友呢，张老师将在您孩子中考的时候呢，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如果您升到16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在您孩子高考的时候填写高考志愿，价值是19800元，这也是全网张老师推出的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好的，我们也期待呢点亮爱心灯牌之后呢，再进一步。

0: 啊，对，
1: 然后
0: 露脸，
1: 省台露脸的零距离
0: 哦，
1: 哎，露脸的零距离，然后零距离把这个新闻素材选送给了新闻联播
0: 啊，对吧？
1: 然后新闻联播播出了之后 ，CCTV 中央视的所有的抖音的官方号全部推送了。
0: 嗯，
1: 哎，对，是。

0: 这个北京人民迎接贵宾的最高礼仪是两样的美食。
1: 哎，啊、哪两个呀？
0: 稍微待一下子，我们就回来啊。一个是烤鸭子，一个是涮羊肉。
1: 啊，是吧？但是我们这个鸭子这是吧，我就是还是觉得我们南京的好吃。
0: 对，我知道，就是烤鸭子嘛，是北京必须的嘛。
1: 哎，老北京的涮羊肉。
0: 涮羊肉，
1: 哎，要不要我这次
0: 我来也说豆汁儿，豆汁儿是我喝的。
1: 要不要我给你带两斤豆汁儿回来？
0: 没问题。啊、
1: 对，现在都有了，现在都有这种什么。
0: 没事，现在都有那个这个代购。
1: 哦。
0: 哎，没问题的啊，这个现在就是我今年已经在家里面吃了这好多好多豆汁儿了啊。
1: 对，茶的味道说他孩子知道张老师喜欢吃龙虾。
0: 对
1: 呀，我喜欢吃龙虾呀。
0: 是的，
1: 江苏就有龙虾城，去北京吃干嘛？对呀、但是他能敢在北京开龙虾店，那说明他的确是做得很不错、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北京人叫小龙虾叫马小。
1: 叫马小、
0: 麻辣口味的是在他们那儿最受欢迎的、
1: 叫麻辣小龙虾、
0: 叫马小。然后这个非常说喝豆汁的都是纯北京爷们儿。
1: 哎，
0: 你就说吧，在北京豆汁儿几个品牌，瓷器口、饮三、宝记，对吧？这个护国寺，哪个没喝过呢？
1: 你看看，
0: 对吧？
1: 哎，他就那么喜欢喝豆汁儿，真话、
0: 啊。
1: 你给我盛一小勺、我就差不多了。
0: 胡大龙虾很有名，叫你一起去尝尝。
1: 哦，一定要去尝尝。
0: 哎，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然后那个说这个，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内蒙古人民还是很热情的啊。你看，就是你们在蒙古包里面，就是喝这个会喝着咸奶茶，然后喝着这个特别他们的这个蒙古的这个酒，对吧？
1: 哎，
0: 然后喝着喝着，然后人家喝着喝着，把这个杯子就举起来了，然后就开始跳。这个酒杯舞，对吧？喝着喝着把筷子举起来就跳筷子舞，喝着喝着把碗举起来了就顶碗舞，喝着喝着把桌子举起来了，你知道跳什么舞吗？
1: 哎，
0: 喝多了，
1: 喝多了，喝电的了，是吧？
0: 对吧？
1: 哎，不过每个地方的这个风俗不一样啊、其实还是非常鼓励大家没事的时候带着孩子多出去转转。
0: 我们期待张老师能够在这个央视啊，把我们南京。教育界人士的这个风采展现出来。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嘛，就是全国教育看江苏嘛，其实在江苏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让全国人民看到，其实我们江苏也有人文关怀至上，
0: 对对对，
1: 家庭亲子关系至上
0: 的
1: 相关的教育的老师啊，就是张老师。
0: 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概念啊，我们在我们的片花当中也听过了，就是教育确确实实是一个需要用心去做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就是做的过程当中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产生焦虑啊，会有产生这个非常非常这个一些大家
2: 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3: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继续进行交流。您听到的是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的节目啊。非常刚才呢讲了说，豆汁喝不了一口直接吐了，给北京人笑话啊。这个没事儿，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他们也不敢吃，你叫他们来吃王鸡蛋。概念呢就是，哎，说不出来，你要喝，下次我请你喝一罐啊。
1: 我的天！
0: 对，然后那个中国几大这个难以入口的饮料，百花蛇舌草水是名列其中的。然后另外告诉非常，我还喝过这儿。

0: 二根饮料，
1: 折耳根也是饮料啊。
0: 折耳根做的饮料。
1: 我现在刚刚接受拿折耳根放在那个火锅的蘸酱里面，我刚刚接受。
0: 对对对
1: 啊，以前我也不能接受。
0: 但是你折耳根啊，如果去炒菜的话，那个味道就
1: 没了，
0: 就很淡了，就很好吃了哎。所以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啊。
1: 我看他们都是拿那个折耳根泡的水，
0: 蘸水，
1: 哎，是吧？拿那个折耳根泡的水，
0: 因为折耳根呢，它就是我们这边吃的呢。很少吃到这个就是嫩芽，越嫩的折耳根越好吃。
1: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折耳根有一点像我们南京的芦蒿啊？就这种野芦蒿，
0: 像芦蒿根，
1: 哎，野芦蒿，
0: 芦蒿根，
1: 哎，野芦蒿根，
0: 对吧？就是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
1: 我，因为野芦蒿根味道也是很大的，像我们现在吃的那种都是改良的绿色的芦蒿，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小的时候吃的芦蒿都是紫红色的。
0: 它那个芦蒿根呢，味道是很重，但是呢，这个鱼腥草它最后收尾的，因为它折耳根呢，它有一点点鱼腥的味道，所以它叫鱼腥草。
1: 鱼腥草，哎、对对对，
0: 跟折耳跟那个芦蒿根是差不多。我、哦、今年的这个前不久嘛，我到我妈那边去，看到有人卖野芦蒿根，乖乖，我买了一大包回来，吃了我整个三个小时，
1: 命都折掉的了。但是野生的好吃哎，
0: 好吃，
1: 不一样的。野生的，我们小时候吃的都是野生的，
0: 对对对，
1: 包括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苋菜，都是。也是都是那个红的红苋菜、
0: 哎、
1: 现在都是绿的了
0: 绿的了
1: 以前那个红苋菜以前吃红苋菜炒苋菜是要拿大蒜头炒的
0: 对
1: 非常好吃、然后那个会拿那个红汁儿拌饭 以前我小时候吃苋菜我有阴影
0: 对
1: 因为那个红汤一旦弄到身上洗不掉
0: 对
1: 所以我小时候吃苋菜我有阴影以至于后来变成绿色的呢稍微好一点了以前那个红色的都不敢吃只要一吃逼搞的一身的必然搞的一身都是那个红点子虽然很好看但是洗不掉所以那时候父母老是会讲吃苋菜要注意点啊不要沾到身上沾到身上洗不掉了
0: 对折耳根呢这个贵州人民是特别喜欢吃的啊然后我们助理老师也是超爱吃的啊而且呢这个有人说这个折耳根的嫩芽凉拌的吃很好吃啊对就是现在都是红苋菜绿苋菜看不见了也有
1: 也有，而且现在的红苋菜也没有我们小的时候那种炒出来那种红彤彤的、
0: 哎、那个红彤彤哎，但是我们就讲苋菜要吃头水的才好吃
1: 哦。什么叫头水的？
0: 头茶嘛，
1: 头茶，
0: 哎、
1: 头茶是红的，头茶还是红的，
0: 好吃
1: 哦，是吧、
0: 对吧？
1: 我就觉得现在的真的吃的不多了，
0: 对，
1: 就现在它至于苋菜的、
0: 哎，我跟你讲，真是苋菜苋菜、人如其名，真你要会烧的话，鲜的
1: 鲜
0: 的鲜的不得了，
1: 上烫。
0: 对相当硬的就是我们讲过的就是拿一个皮蛋加一个咸鸭蛋现在油里面煎了以后然后那个滚水冲了以后那个汤就变成奶不奶不的了啊然后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苋菜放进去煮还有一种方法是烫过了以后呢苋菜放到旁边那个汤浇上去
1: 对呀、对呀红苋菜就跟火龙果的红是一样样就要就能紫红色的呀、
0: 陪伴之旅还有19%大家点一点啊说鸡蛋苋菜汤特别鲜哎没错
1: 那个永恒的铃铛后来想象中
0: 肯定成长
1: 厉害就那一次性袜子我买给他结果他也还是洗一洗还用还多穿了两三次
0: 你看看
1: 哎多穿了两三次他说妈妈你这个一次性的袜子质量很好
0: 蛮好的
1: 他说我就把它洗了一下然后我第二天继续穿然后我也穿了两三次之后才把它扔掉的哎我就觉得哎呀孩子比我们想象中要优秀很多
0: 对就有时候你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要让放手一下确确实实是你想不到孩子的这种变化
1: 对
0: 很明显就成长了嘛
1: 就一下子发现哦他就一下子就长大了
0: 对
1: 一下子就长大了
0: 对然后我们看看啊永恒铃铛讲我们学校还有暑假作业呢
1: 哦
0: 语数外都有作业
1: 哦
0: 还要看电视剧长镇
1: 哦
0: 写日记背英语短文抄写单词看电影是的
1: 哦真棒真棒
0: 现在很多很多高职真的是可以的啊
1: 很厉害很厉害啊说明他没有让孩子躺平
0: 对
1: 让孩子继续在持续的学习状态这是很好的一个啊
0: 对
1: 还要背语文课文和古诗
0: 是
1: 古文
0: 对
1: 很好
0: 对
1: 啊所以家长朋友们啊就不管孩子去到哪个学校
0: 哎
1: 一定要让他保持继续学习的能力这个很重要
0: 对这个我们有感慨啊所以我们家儿子现在目前我在上节目他在楼下舞室里面在拼命的练习呢
1: 哎呀
0: 因为是开学以后学校要教他们比如说今年学的是马上学的是民族舞还是古典舞然后要开学以后要有个作业就是每个学生你们要把一个就是不管你是八也好还是跟人学也好你要教

0: 一个比较成品的舞蹈去给老师看啊，然后呢这个也要这个看我看啊是20部电影吧，然后看这个5本小说，然后都要写这些这个观后感和这个，因为你们是他们是学习这个影视表演的嘛，所以老师会布置这方面的一些东西，而且这个学期是学的是可能要学这个外国文学创作改编的这个戏剧了，所以这方面是要多去了解的，所以就是很其实很多现在高职的学校也是抓得蛮紧的啊，就这些专业，因为他们会面临着一个就是到最后专转本的一个情况嘛，
1: 对
0: 吧？对
1: 的，而且专转本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专转本大家一定要记得，它一定是就是英语放第一位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英语放第一位，90%的孩子是卡在英语上不合格，专业课过关率很高，但是英语能卡掉90%的孩子。
0: 对，现在呢，就是专转本呢，我们也有消息，就是以前可能有的学校只是就是英语只是要过一个标准线就行了，但是现在呢，好多是就是专业和英语要综合在一起来算分了，所以这个就是英语就是你能占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像我有一个师弟，他的女儿是就是卫校的啊，卫校，然后他考康达学院的时候，他英语呢，他们的同学都是就相对来说，比如说也不是说不好，然后60分啊、70分啊，反正及格了，他一下子考了96分，那你这个都明显的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就占据了很大的这种优势了。
1: 对的，所以我们对于5年一贯制大专和这个3+3大专有一个英语专转本的一个专项训练，在目前我们是在新街口校区。
0: 好的，
1: 而且我们这个是班课费用和成本还是很低的，
0: 对对对，
1: 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你们要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跟张老师的助理老师联系
0: 啊。28年的时候我们来找张老师啊，
1: 是的是的是的，随时可以啊，随时可以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的这个专转本的老师是非常专业的啊，是带了很多年的，他的通过率是100%。
0: 是的，好的。雨凡田说4度电影值得看一看，对的啊，这个4度
1: 也看过了吗？
0: 看过嘞，
1: 你看过了？
0: 我看过嘞，哦，对吧？
1: 很好，
0: 这个4度嘛，对吧？这个经典
1: 哦，你也看过了？
0: 爷爷一辈子当中最骄，爷爷一辈子最骄傲的这个一个案例，就是当年那个蒙哥马利元帅到了中国来，然后和爷爷谈说我想请您来谈一谈这个3大战役啊，因为您这个3大战役非常的有成就。爷爷笑着跟他说，怎么是3大战役是我最大的军事成就的，你去了解一下4渡赤水吧。
1: 哦，所以
0: 对，所以这是爷爷心目当中他自己的这个
1: 排名，
0: 战争当中最经典的这个范例，所以这个不得了的。是游走在刀锋边缘，你知道吗？3万疲惫之师面对50万的围追堵截，
1: 居然能够以少胜多，
0: 前有天堑，后有追兵。你那个司徒赤水那个构思写的都好，
1: 对
0: 吧？坐下来，哎，于俊师不断，对吧？你师不断嘛，就怕你没活干，你有活干你还怕什么呢？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基本上各个行业各个单位他都会需要要这样的人才的。就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美工，但是其实实际上平面设计它涉及的行业还是很多的。
0: 悄悄的跟您讲，本职工作可以接，四活也能接，对啊，是吧？
1: 还可以外面再接点货卖。
0: 我不想吧，四活也能接吗？
1: 对
0: 对
1: 对对，还是比较好的。
0: 你在这个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的。
1: 对，是的。江宁高职对于女孩子都很友好，不像其他的学校调剂去
0: 谋会
1: 就崩溃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他会考虑到孩子
0: 的情况，还是很人性化的，
1: 然后带他去进行调剂，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你这个选择也是很不错的，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新街口校区或者是江宁校区，是给到孩子做专业的专转本的培训。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陪伴之旅还有13%啊，我们节目结束还有5分钟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大家啊，我们每天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到6点，在 FM104.9 AM。

度，体感还是比较热的。明天开始呢，会有啊这个阴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达到6级，26度到34度，温度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后天呢，温度也是一样，27度到34度左右，还会有一些雨水。所以呢，一看这个温度，再加上降雨啊，大家可能猜测还是一个上蒸下。

0: 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啊！电话那头小女生拼命的忍住眼泪，哽咽着道出心中的不舍。她说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胆子小，不爱跟同学交往。
1: 然后她当时我看了那段视频嘛，就是真的是，虽然脸上有着微笑啊，但是也会有一点点这个热泪盈眶的感觉，因为小朋友真的很真挚，就是很自然的表露出自己。然后说到安老师不教我们的时候，就是已经要哭出来了啊！这个她有点舍，她说我有点舍不得安老师，然后当时呢，校长也会非常的暖心的去回复了他，他说安老师去教一年级了，那里的小弟弟小妹妹更需要他，然后你已经上三年级了，要学着更坚强，好不好？而且呢，他还说这个说安老师也在我们学校里啊，课间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看他，抱抱他，跟他一起聊聊天。虽然全程呢只有2分多钟的电话，但是呢，校长就是跟我们就至少在我们小的时候那种想象当中的校长是不一样的，他非常的语气轻柔的啊，然后接住了孩子的所有的情绪，然后还慢慢的去抚平孩子的情绪啊。就这一段简单的对话，但是就是生活当中这小小一幕，却感动了无数的网友。大家就猜测说啊，鸡同米煮桂花糖水啊，软糯香甜的，小朋友会非常非常的喜爱啊。这可能就属于
0: 那事实上这封劝放手的信啊，引发热议之后，那折射出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讨论。大学生成年了，那高校到底应该怎么样开家长会呢？大学召开家长会并非新兴事物了，早在2017年的时候就因为召开开学预警也引发了热议，对不对？
1: 没错。
0: 那这些年也是有部分的高校陆续召开起了新生家长会，那也都会有很多都不同的立场的讨论啊。
1: 没错。
0: 那与大学生家长会相伴而生的是愈发普遍的大学生家长群啊。
1: 等会儿，大学生家长群啊？
0: 对，这个湖南的一个准大学生家长在社交平台感叹说，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大学是没有家长群的啊，大学还没开学，家长群先建好了，这个也是引发热议的啊。
1: 哎，我记得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想找到在开学的时候找到我大学的就是学生群，其实都很难的，现在居然还有家长群。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家长和学校共同来探讨怎么样去让这个大学生更好的具有自由的空间和更好的这个发展机会啊。
1: 对，因为很多这个家长也在说其实我们进入到大学当中，就是提前步入到社会当中的一个阶段啊，是正式步入到社会当中的一个象牙塔。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其实你要给孩子们更多放手的空间，我们不能再像在小学一样对待孩子，什么事儿都希望比如说辅导员老师能拍照打卡记录一下，然后直接去告诉你啊，这个孩子的表现怎么样？这是大学，可真的不是这个什么9年的啊，这个义务教育的时间，对不对啊？这不是小学、初中，大家一定要，各位家长们一定要好好做一定的思考了啊。那么，如果说你们家的宝贝现在是这个比较小一点，对吧？啊，高中或者初中，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妨家长们也可以做一定的小小尝试了，要适当的给够孩子们空间，让他学会提前的自立比较好一点啊。
0: 没错，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广告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时间啊，带着大家一起来解锁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秘密啊。
1: 嗯，
0: 首先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小秘密蝌蚪，和它长大之后的形态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就是之前我们说的是一个完全变态的一个这个形态呢？一点，当然还有现在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的什么小奶酪啊，也叫芝士，是牛奶浓缩发酵做成的，可能10公斤的牛奶才能做出1公斤的奶酪，所以营养价值也是被浓缩了。你像披萨上面小朋友都爱吃的，会撒一层这种拉丝的奶酪啊，还有呢像黄油，它其实也是牛奶里的脂肪提炼出来的，包括做面包啊蛋糕啊都能用到，有一股浓浓的这种黄油的味道啊。还有呢像奶油啊，冰淇淋，还有奶糖、巧克力，好多好多吃的当中

0: 那其实都有牛奶的存在。
1: 嗯，
0: 中国呢还有传统的一些奶制品，近些年来也非常的火。你像之前火的那个奶皮子、糖葫芦，对吧？就是火急啊，整个冬天的时间，哎，可以说是冬季的顶流。这个奶皮子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特有的奶豆腐啊、奶皮子、奶茶都是用牛奶做的，所以啊，你看牛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美食啊，这个供大家来食用的。
1: 是的，
0: 嗯，
1: 那再来说说怎么健康的喝牛奶。
0: 嗯，
1: 喝牛奶也有学问。首先，你喝牛奶你别空腹，
0: 哦，
1: 最好搭配面包、馒头这样的一些主食去吃啊。
0: 啊，
1: 那这样的营养吸收会比较好，也不容易拉肚子。然后牛奶呢，不要煮太久，加热到温热就可以了。煮太久呢，比如说煮开了会破坏里面的营养。
0: 嗯，
1: 牛奶呢不要跟药一起吃啊，会影响药效。
0: 哦，
1: 喝药和喝牛奶最好间隔一个小时。
0: 嗯，
1: 另外啊，牛奶开封之后要尽快的喝完，放久了要变质的。
0: 嗯，
1: 买牛奶的时候呢，要看保质期和配料表。全牛奶的配料只有生牛乳。啊，如果有好多添加剂的，就是调制乳，营养不如纯牛奶的啊。那小朋友呢，要养成每天喝牛奶的好习惯，但是也要喝对方法呀，这样才能让牛奶发挥最大的作用，
0: 帮助我们一起来健康成长。今天呢，关于我们身边经常吃到的牛奶，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了。每天啊，来上一杯小牛奶，希望孩子们呢都可以有一个健康的体格啦。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了，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成长。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星星故事屋，欢迎此刻来到这里一起来听故事了。老子他曾经写过一部书，名字叫做老子。在老子这部书里呢，作者用了许多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事物总是从小到大发展变化的。比如说老子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意思呢，其实还是挺浅显易懂的，说的就是用双臂才能合抱的大树是生于细小的幼枝，而很多层高的亭台是从第一筐土开始垒起的，千万里那样远的路程也开始于脚下的第一步。这个成语所比喻的是任何远大的目标都要从眼前细微的小事开始做起，无论要走多远的路，千里远的路程也需要从迈开脚下的第一步开始。我们就是从这样一点点小的目标积累积累，然后完成一个大的跨越的。小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想，但是如果想要实现你的梦想，我们就可以设定一个又一个小目标，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它，这样才可以走向我们的大梦想。今天的成语故事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哦。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
3: 采访找到了三具尸体，李振业顿时两眼发白，倒在了椅子里，昏死了过去。原来李振业吩咐管家在酒里边下了毒药，毒死了三个家丁，预备夜里毁尸灭迹。不曾想朝廷这么快就来拿人了。明珠心里早已有数，他伏在索尼的耳边密语了几句，索尼便道：
4: 和服上下全部拿下。
3: 皇上命索尼跟鳌拜共同审案，不到两个时辰，李振业全都招了。知道李振业这么快就招罪，皇上连夜宣索尼跟鳌拜进宫。索尼道：
4: 启禀皇上，李振业供认不讳，只是赦人太多，请皇上圣裁。
3: 说罢他就递上了折子，早有太监过来接了过去。皇上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并没有看折子，他只是问道：
4: 都牵涉到什么人呢？
3: 索尼的嘴里支吾着，望了一眼鳌拜。鳌拜说：
4: 启禀皇上，不光李振业自己胆大包天，收受贿赂，向李振业打招呼塞条子的还有几个王爷贝勒，居间穿针引线的有部院大臣，甚至有王府里的管家，部院里的笔帖士，总共十几个人，另有行贿共生20几个人。河南举人李锦也是李振业家人所杀。
3: 皇上听着听着忽然好

0: 他们真是狼心狗肺呀。
1: 皇上哭着喊着，突然双手摁住了胸口，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索尼跟鳌拜吓得使劲儿的叩头，喊着皇上息怒，龙体要紧。明珠随侍在旁，吩咐太监快叫太医来。皇上向明珠摆了摆手说，
0: 不，不要叫太医了，朕一时半会儿的死不了的。
1: 皇上要过了折子，看着看着双手就颤抖了起来，他又大声地骂着，
0: 这都是跟汉人学坏的，满人是靠着大刀和弯弓分高下的，原先并无贿赂钻营这等恶习。入主中原不到20年，汉人的好处没学到，乌七八糟的东西全都学到架了。查，查他个水落石出，让他们死个明白。
1: 京城里四处鸡飞狗叫，都在传说着清查科场案，我也就不点破了。张骞便更加慌张了，嘴里边只是唯唯诺诺。两个人说话间还是谈到了科场案了。祖泽申说，只怕又要闹得血雨腥风了吧。张骞并不想多说这件事，作奸犯科罪有应得。
2: 哈，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道理却没这么简单呐。
1: 愿听祖先生赐教。
2: 岂敢，那李振业固然贪婪，但他意欲经营的却是官场，他收银子其实是在收门生。李振业是礼部尚书，朝中的重臣，读书人只要能投在他的门下，出些银子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还得了功名呢。
1: 张骞内心惭愧，嘴上却附和着说，
2: 是啊，这种读书人还真的不少。我想那李振业还有他的不得已之处吧。那些王公大臣托他关照，他也不敢随意的敷衍。他礼部尚书的官帽子，与其说是皇上给的，不如说是那些王爷大臣们一块儿给的。光讨虽是满口疾言，心里却并不轻松。皇上因为那科场弊案最近脾气暴躁，自己中途接了会试总裁，微恐有办差不周之处。哪知道皇上今天心情颇佳，历朝皇上只读殿试头10名考卷，并没有读会试考卷的先例，朕这回要破个例，想先看看会试头10名的文章。是李振业他们闹的，让朕心里边不踏实啊。
3: 启禀皇上，会试3场考卷过繁，皇上不必一一预览。臣等只取了会试头10名第3场考试的实物册进呈皇上。
1: 魏相书说罢，双手高高举起试卷，太监取过了试卷，小心地放在了皇上的面前。皇上打开头名会员试卷，看了几行，龙颜大悦。
2: 真是好文章啊，朕想马上知道这位会员是谁。
1: 皇上说着就要命人打开谜封，魏相书却在一旁奏道，
3: 恭喜皇上得天下英才而遇之，不过还是请皇上全部阅览之后再揭谜封，臣等怕万一草拟名次失当。

0: 大臣们都说魏相只是不会考试而已。这是哪儿的话呀？朕的这些臣工多由科举出身，他们莫不是不过只会考试而已。索图一听皇上的话，急忙又跪了下来说，启禀皇上，臣失言了，臣知罪。皇上仍是笑着说，朕不怪你，朕今日高兴，不过这高士奇的字儿，朕倒确实喜欢。皇上只是随口说的，索额图听了却像是窥破了天机一样。他想那祖泽深说高士奇必定发达，也许真让他说准了。从此索额图更加相信祖泽深的相术，也越来越暗助高士奇。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0: 有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
2: 快传陈静，朕要马上见见这位陈静。大臣们这才面面相觑，然后都望着索额图。索额图的脸上顿时就汗流如雨，他惶恐地奏道：
3: 皇上，陈静他还不知道下落呀。
2: 明珠啊，你去把陈静找来。明珠领旨而去，索额图被弄得莫名其妙，他站在那儿直发愣。长安街外的龙亭里，观者如堵。原来礼部把姓榜飞快地贴了出来，头名赫然写着陈静的名字。没多，
4: 会员陈静听旨。
2: 大伙儿都愣住了，木木地望着明珠。明珠又笑了笑，高声喊道：
4: 新科会员陈静听旨。
2: 这宫中礼仪还没有教你，你就全会了啊。是在乡下听戏学来的吧？大臣们见皇上难得这么高兴，也顾不得尸体，都窃笑起来。陈静惶恐不已，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3: 臣话由心出，对皇上的爱戴敬仰之心不用学的。
2: 皇上听了这话甚是欢喜。
4: 好，好啊，
2: 朕看你少年老成，人如其名，好一个静字啊。魏相书走上前奏道：
3: 启禀皇上，奇怪的是，本科有两个陈静都中了贡士，还有个陈静顺天府人士，中的是贡士120名。
2: 有这等巧事啊。
4: 好啊，多些个敬，这是国朝福祉。
2: 国朝尊奉的就是敬天法祖。皇上略作沉吟，又接着说：
4: 日后两个陈敬同朝为官，也不能让人弄混了。朕赐你一个亭字，以后你就叫陈廷敬如何？
2: 陈廷敬急忙叩头谢恩：
3: 臣恭谢皇上赐名，廷敬今生今世效忠朝廷，敬字当先。
2: 陈敬从此便叫了陈廷敬了。大臣们望着这位年轻人点头不已。皇上命陈静起身，又对臣工们说了好些礼贤读书人的话，便移驾乾清宫。明珠同索额图奉驾而行。陈静出了太和殿，想找魏相书大人道声谢，却早就不见了魏相书的人影。
4: 祖泽深在外头看了姓榜，连忙回去给张骞道喜。
2: 这些日子张骞躲在祖家看书写字，不敢出门半步，外头的事情丝毫不知，心却一直悬着。这回知道了自己中试了，虽然只是89名，心想也总算是熬出了头了，他便认了天命。祖泽深却故意卖起了关子：
4: 张骞兄，你猜头名会员是谁呀？
2: 张骞想了想，摇了摇头：

0: 实在猜不出来呀。告诉您吧，是您的同乡陈静。原来是陈静。祖泽深又说，更有奇的，姓榜贴出不到一个时辰，又有礼部来人把榜上的陈静名字改作陈廷静。你知道这是为何吗？张骞一下就被弄糊涂了。
1: 祖兄，你别再逗我了，难道头回弄错了吗？
0: 祖泽深这才告诉张骞，陈静可是鸿运当头，皇上给他名字赐了一个廷字。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1: 活路根本不够两个人干。这一天，两个人正在没活找活的修地埂，和和急慌慌地跑了来，说村里来了一个姓孙的人，还有几个戴大檐帽的官要找你们。暖暖一听，知道是孙律师来了，扔下工具就向村里跑。果然到家时，孙律师正领着两个法官在看楚地居的房子。见他回来，孙律师说：啊，今天法院的巡回法庭来你们这一带的村子办案，我请法官们顺便来了解了解你们的案情。暖暖因为奔跑也因为激动，半天没说出一句话。詹石凳根本没有想到暖暖跟开田会把他告到了法院。法官们派人把他叫到村委会后，他还以为是上边的例行检查，直到法官让他说说不准邝家接待游人的理由时，他才有些明白，才真的慌了，才结结巴巴吞吞吐吐胡乱地找着理由。法官后来正式宣布，楚王庄村主任詹石凳阻止邝开田一家用自己的房子接待游人，属于干涉公民商

0: 暖暖听得心里一惊，以为惠玉是知道了詹石凳对自己做的事才要这么说。后来看到惠玉咬牙切齿的样子，才倏然猜到詹石凳可能对惠玉也凌辱过。詹石凳不是多次说过吗？他愿睡哪个女人就一定要睡了她们。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暖暖发现丹根在流清鼻涕，她怕儿子是伤风了，就到梅家药铺为儿子拿了点药。拿了药出药铺门不远，忽然看见詹石凳迎面走过来，她本能地想躲开，可那会儿身边已经没有巷道可以闪身，就只好迎着她走了过去。
1: 哟吼，这不是那个楚地居的老板娘吗？
0: 詹石凳故意夸张地大声叫着。暖暖知道，他是因了被法院判输心里生气，就装着没听见。早饭后，开田拿上锄头向下地看看，刚出门就被暖暖叫住：“
1: 你这个死人！”地里那点活不是早干完了吗？还去干啥？
2: 又没有游客来，家里也没啥活干，还不如到地里看看去。
1: 哎呀，你真是个死脑子，没有游人来，咱不会去找啊。
2: 找？去哪里找啊？
0: 开田愣住了。
2: 那些旅游的人都住在城里。咱知道哪些城里来的人想去咱这丹湖西安看景致啊？
0: 咱到东岸去。暖暖挥了一下手。我估摸着东岸会有游人，只是因为前段日子詹石凳不停地对游人们说楚王庄不让游人吃住，才使他们不来了。咱今天啊就主动到东岸去接游人，咱不能就在家里死等。
2: 能行啊？
1: 咋不行呢？
2: 那好吧。
0: 开田便放下锄头，跟娘做了一番交代，
3: 特此通知，请妥善安排自己的行程。
0: 暖暖和开田闻声相视一愣，急忙向人群里挤去，挤进了才看清。喊话的竟是村里那个到处混吃混喝的懒汉詹小耳。开田恼了，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脖领，照他的脸上就是一巴掌。
2: 你个狗东西，在这胡咧咧啥呢？谁说西安不接待游人啊？
0: 那个詹小耳突然被打了耳光，十分光火，正要发作。可等看清了是开田和暖暖后，又一下子蔫儿了，吞吞吐吐地叫了一句：“
1: 是开田哥，嫂子。”
2: 俺说俺的楚地居开了几天门，咋一直不见有客人来？原来是你小子在这儿捣乱。
0: 开田扯住小耳的耳朵，咬了牙叫道。
2: 你他娘的故意坏俺的生意，走，咱们到公安局说理去。
1: 别啊，俺的开天哥。
0: 詹小耳吓得急忙后退。
2: 哎，老子跟你无冤无仇的，说为啥要坏俺的生意？
0: 开天从衣兜里摸出一个削萝卜的小刀，做出一个要割对方耳朵的样子，恶狠狠地叫道：“
2: 哼，今儿个你不说清楚，俺非把你这对小耳朵削下来喂狗不可！”
1: 哎，我
0: 是有人指使你吧？一直站在一边看着的暖暖，这时开腔道：“
1: 不是，
0: 你这么做。”詹主任一天给你多少钱啊？暖暖声音平静地问道。
1: 你

0: 咋知道是主任叫俺来的？詹小耳一惊。你说吧，他一天给你多少钱？暖暖瞪住小耳问道。我叔家有六个儿子，六弟兄都是打架不怕死的角色，他们会……
1: 别嫂子，俺为啥要偷懒耍滑呢？
0: 小耳吓慌了。离开了詹小耳，两个人去吃烩面时，开天骂开了。娘的，没想到詹石凳会使出这一招，真阴损。幸亏今天来一趟，要不啊，咱还一直蒙在鼓里，以为没人愿意去西岸呢。哼，俺当初就跟你说过，詹石凳不会跟咱善罢甘休。哼，俺明儿个得找他说说。暖暖瞪开天一眼，说啥？说了他就会不治你了，就会帮你忙了？哼，甭理他，看他还有啥招数，让他都使出来。从明天起，咱家的那只游船每天来这东岸跑一趟接游客，有人没人都来，变成班船，让这东岸的人都知道每天都有一趟去西岸出王庄的班船。再就是回去找一个会写大字的人，在一块大木板上写上西岸几处可看的景致，包括楚长城、灵岩寺和湖心迷魂区，还要写上咱那儿好吃的东西。
2: 710388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

0: 成，还不如把票卖给你们呢，赚他200多块钱嘞。他气得直捶屁股，连说便宜了你们。暖暖听了，冷了一天的脸上第一次有了笑意，他大声地转向青葱嫂，嫂子，快热几碗黄酒，俺也要喝他个痛快，要跟马四哥碰一碗酒喝。第二批游客是两天后来的，这一批有十几个人。当这批游客再上山看楚长城时，詹石凳没有再说要修路封路的话，而是让买了门票上去。这批游客是让马老四带上山的，暖暖只把他们送到路口，看着他们买了票进了栅栏门后就转了身。哼，詹石凳，认输了吧，你还有啥子招数啊？暖暖刚在心里这么高兴着，忽听背后传来了詹石凳的声音。
1: 那是楚地居的女老板嘛，啊？
0: 暖暖闻声扭头，看见詹石凳正从卖票的棚子里走出来，便故意平静了声音问：
1: 有事儿啊？
0: 嘿嘿，也没什么大事啊，就是想告诉你，为了保护楚长城，也为了玉林保持水土，这整座后山很快就要封了。封山以后，要是有人再上山，不管他走的哪条路，都要受到惩处。
2: 暖暖脸上的那丝笑，倏然间飞走了，身子不由自主的一抖。他知道，一旦上边真的下了封山令，那游客们就确实看不成楚长城了。
0: 詹石凳，你下手可是真够狠的。
1: 哎，以后再有游客们来，就领着他们去看看灵岩寺跟湖心的烟雾吧，啊！
2: 詹石凳幸灾乐祸，却又替对方着想似的说着。
1: 啊，那倒也是。
2: 暖暖让自己的声音努力保持平静，可他的心已经一片纷乱。他明白，一旦没有了楚长城这个景点儿，游客势必会大幅减少。他转身往回走时，两条腿分明的有些摇晃起来。
3: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

0: 暖暖到家后就把开天叫过来商量对策，两个人商量到最后也没个主意。封山育林
1: 休闲啊，还能从北京跑到俺们这儿来研究长城啊？
0: 詹石凳知道对方只是个退休的研究员，所以说话就特别不客气。老曹斩钉截铁地挥了一下手，他对詹石凳的态度显然不满意。
1: 啊，你们村委会要是干着觉得困难就罢了，让别人干。
0: 哼，谁会去干？谁又那么傻？詹石凳不屑地看定老曹。
2: 俺们老邝家愿意干。
0: 暖暖突然开口，詹石凳转眼狠狠地瞪住暖暖，半晌没声，之后才冷笑道：“
1: 你愿意干，你就去干呗。
0: 小赵啊，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老曹转对小赵说：“你以县文化局的名义，先和暖暖家签一个意向合同，等他家的公司正式成立后，

你们双方再签一份正式合同。行啊。暖暖那天往回走时，心里满是欢喜。她当然知道，光靠卖游览储昌城的门票，自己是赚不了钱的。可是有了这项经营的权利，詹石凳就不能再为难自己。

0: 听众朋友，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补贴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抓住最后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订购好视力，通通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抢完即止。电话记好：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上了岁数，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没想到最后问题加重了，更难调理啊。建议大家现在就要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眼中20多处重要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的轻松。趁着好视力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人人多得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购买的，每人再兑换多功能升级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一波福利抢
1: 不歇劲儿了，多着才能平静。这一宿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等到第二天是一病不起，大伙开门一瞅，呀呀，曾国藩病了。罗泽南很理解他的心情，知他心不好受，告诉众人退出去，不要打扰他，让他好好静静休息休息。就罗泽南搬了把椅子坐到床铺边上，也不用看，就是叫他平静。果然曾国藩呢，躺了3天呢，这才起来，身上也不痒了，多少也能进食了。一看罗泽南就在旁边守着，是颇受感动。罗泽南说：“你别说别的，我全了解，我全了解。”低声啊，难呐，的确难呐，你不要心里头太难过了。想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类似这样的事儿不也有吗？何独是你呀？ 啊事情啊，往宽处想，往往不像人想的那么简单，难呐，难得很呐。你是个明白人，我们不劝，你心里也有数。曾国藩点了点头，

正在这么个时候，来几个朋友。头一个朋友在湖南省颇有名气，福姓欧阳，双名赵雄。欧阳赵雄就是左宗棠认识那个小岑兄，来了。跟他来的还有个姓郭的，叫郭松涛。跟郭松涛有交情的还有一个人，姓李，叫李杜，称为湖南三杰，都是读过大书的，有学问。前些时曾国藩给他们写信，邀请他们到衡州来，来了。这三个人这一来，曾国藩心情才好转呢，下地迎接，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人，这都是高人。说高人不是个高矮，脑子不一样。就这三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浑身上下哪儿都是能耐，可惜没处施展。曾国藩了解，正在用人之际，把人家请来作为自己的谋士。这个人再能耐，得有谋士，得帮着你参考事情，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那曹操能耐多大？曹操没谋士行吗？大谋士郭嘉、荀彧、程昱十好几个，有点什么大事儿互相参考。你一个人毕竟是有限度的。曾国藩苦于身边没人呢，这回三位才子来了，哎呀，心里头高兴，把他们三个人留在军中，早晚筹划军事。这三个人来了之后啊，就建议曾国藩，没钱玩不转，你养着好几千口子，你一天得花多少钱？而且你的宗旨要训练出精兵来，要精兵一句话就能训练出来，你拿钱堆。是啊，曾国藩说，那怎么办呢？你们帮我筹措筹措钱吧，我的确是有困难，朝廷的饷银根本就拨不下来，命令我就地筹款，我怎么筹措这么多钱？欧阳赵雄李杜不简单，告诉曾国藩，你放心，不出一个月，我们给你筹措20万两白银。原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朋友就打过招呼，简短接说，经过这几个人的奔走，没到20天，20万两白银源源不断送到衡州，银子20万呢、啊。咱没说吗？银子就是血脉，没有血那人还活得了吗？哎，有血脉了，有经济了，胆子也壮起来了。因此曾国藩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扩军，人少了不好办事儿。哎，这几个人来了之后就建议曾国藩。

水师啊。现在我们有了钱了，您应当训练水师，那这水陆并进才能消灭长毛子。对，我怎么没想到呢？还得请谋士给出主意。是啊，曾国藩一想，现在我这个衡州地理位置多么重要，天然有这么好的条件，湘江蒸水两条大河在衡州流过，水上有无数的渔船，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呢？要在这训练水师，得天独厚啊！现在还有钱。但是在座的这些人都是外行，光说训练水师，那不是随便拉出一个就懂的，得专家。找谁呢？你说这事儿也该着巧。正在这时候，曾国藩的老岳父欧阳先生来看姑爷来了。咱没讲过吗？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就是衡州的人，老岳父一家都住在这儿，不过住在乡下。才听着信儿，听说曾国藩病了，老头不放心，到这儿来看姑爷来。曾国藩盛情款待，在谈话之间提到训练水师、成立水师营的事儿。欧阳老先生说话了：“哎呀，毕生啊，你怎么忘了？你眼皮底下就有一位高人呢、啊。此人姓彭，叫彭玉麟呢、啊。彭玉麟有个绰号叫赛周瑜啊，可以说在水的这方面，人家是个专家，是个大师啊。你怎么把这个人忘了？哎呦，是啊。”玉林现在还在衡州，在，不过人家嫌城里太闹，躲到乡下隐仙村去了。我还去串过门，多的多。咱这么说吧，没出一个月，报名者居然在7000人左右，经过筛选，剩下5500人，其他人全打发了。这5500人就建立了十营水师。10个营啊，看来这20万银子还不太够用。曾国藩采取左宗棠那办法，把衡州有钱的人全请来，慷慨陈词，向大家借款。哎，还真不错，没出几天借了9万2白银，还不怎么富裕，又跟衡州知府洽谈，让知府把修城墙那钱呢，你先挪给我用，将来本利我偿还。又给知府捅了点腰包，知府一看还带回扣的，这玩意儿不错啊，就把这10万银子借给曾国藩，这家有的是钱了。曾国藩马上派人叫罗泽南赶奔广东，见外商购置大炮。没炮能行吗？炮是战争之神呐、啊。没炮光靠那枪打土匪还行，那要大场面缺炮不行，制造红衣大炮、西洋大炮，订购300门，造船厂干嘛？制造战船呐、啊。广内工匠也有2000-3000人，日夜不停，炉火把天都照红了。你听那晚上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曾国藩兴致勃勃，看完了陆师，再看水师，热火朝天。这船只有钱就好办事，不几天一批船下水，不几天一批船下水，经过验收完全合格。而且那大船叫长龙，一条船能装载50人，两边带轮子的，还有一种东西叫横江蟹，特别快的快船，叫浪里村。另外经过彭玉麟亲手设计，给曾国藩设计了一条指挥船。这条指挥船叫托骨。怎么叫托骨？它太大，又宽又高又大，得4只飞龙船拖着它走。如果顺流而下，扯起风帆来，那是奇快无比呀、啊！高有3层，指挥船嘛，眼看也要下水了。咱这么说吧，在这个时候订购的前期100门大炮已经运到衡州，船上装上大炮，沿岸上老百姓都看着指手画脚，我就把

我这支军队真厉害，还从来没见过。制造彩旗，训练水军，训练水军的事全权委托给彭玉麟。哎，正在这么时候出事儿了。这天曾国藩领着人正在开会的时候，有人跑到里头送信儿，报大人可了不得了，有一股水盗抢粮食来了，打伤咱们不少的水俑，抢走了不少的粮食，那还打呢。什么？曾国藩一想，这水盗胆子太大了，赶上我这来抢粮来，这还了得？带马！彭玉麟、杨再福等等人飞身上马，是赶奔江边。曾国藩立马往江中一看呢，啊，那还打着呢，船对船，人对人，噼噼啪啪啪啪啪，打了个一塌糊涂。因为是在黑天，看不真切，光看见火把跳动，啊，噼啪啪噼噼，扑腾扑腾。我说，来人呐，哟，报抄在这儿吧，在。下去看看怎么回事。哎，这鲍超是一员虎将啊，水性还特好的。再看鲍超点手换小船，提着鬼头刀走，就下去了。曾国藩在岸边站着，指挥不方便，命人准备一只快船，他也上了船，带着许多的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

0: 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俗话说，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盹睡多，这话一点都不假。人得了喜事，精神气质它不一样，觉也少了，走道也轻快，天穹叠度，兴奋得不得了。遇上发愁的事儿，连打唉声再打盹儿，睡了一觉又一觉，他没精神了。现在的曾国藩，哎呀，心情舒畅，就好像年轻的小孩似的，走道也轻快。正在一切顺利的进展时候，没想到遇上水寇了，而且这水寇胆子这么大，竟敢上水涌这来抢粮食来，这事儿还没听说过。曾国藩马上带人到了江边，小船停住，鲍超斗丹天喊了一声：“呆！”哪里来的狂徒，胆大包天，竟敢抢军粮，你活腻歪了不成？船头上这个水寇头撇着嘴看看他，切，想知道知道爷是谁吗？我就喘粗气，哼，怎么？那阵儿虽然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流星探马来回报告消息。现在时局动荡不安，太平天国是越来越红火呀。洪秀全坐在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市。南京好地方，虎踞龙盘，六朝古都，这地方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所以历代很多朝代都在这建都。天王洪秀全就喜欢这地方，终于达到目的了。不到半年的时光，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长江两岸，到了南京。哎，在这块儿他继了皇帝位了。如果洪秀全不贪图安逸，马上挥师北上，肯定把北京能拿下来，清政府肯定得垮台。那个时候你怎么说那么肯定？您看呢，从今天起义、永安突围到占南京，没超过二年呢。那清政府的军队是见太平军就跑，见着就完呢。您说这么些路程得走多少天？再包括战斗在内啊，太平二西王萧朝贵就死在长沙了，大仇未报，这回要惦记着给西王报仇，因此派出五万生力军，带兵的最高指挥官就叫石祥珍。石祥珍谁呀？翼王石达开的亲哥哥。他要跟翼王站在一块不分彼此，看不出来，个儿也那么高，方面大耳，面似银盆，今年才28岁，太平军里净出人才。你看吧，带兵的官都是年轻的，你不小瞧这年轻人呢，年轻人可了不得，他一旦是用到正道上，他精力也充沛，你比不了他。这石祥珍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率着五万生力军一拐弯进了湖南了，走马取越州，没费劲把越州就占领了。湖南震动，越州属湖南管呢。哎呀，巡抚大人骆秉章吓得是心惊肉跳，坏了坏了，这长毛的真是飘忽不定啊，说走了揉走了，说回来揉又回来了。越州失守我也担了责任了，看来他的矛头直指长沙呀，长沙再丢了，湖南就算完了。现在无兵可调，想起曾国藩来了，马上写了书信，派人骑快马用600里加急送到衡州，落到

曾国藩手里。曾国藩看了看，哼，哎呀，心里反倒挺高兴，心说骆秉章，你不是瞧不起我吗？你说我手下的团练只能维持治安，抓个土贼等等等的，不能用到大台面上，这你说的吧？你说的要跟太平军作战嘛，非得绿营，你手下有绿营啊，不有包起豹吗？不有清德吗？不有邓少良吗？你求我干什么呢？嗯，看的意思是十万火急，越州丢了，下一站就是长沙，你还了怕了。他让罗泽南看了看，罗泽南看完了就问大人，您的意思呢？不着急，现在接茬训练，不着急发兵。罗泽南就明白曾国藩怎么想的，要看一看这帮人的笑话，看看骆秉章他们怎么着急，等到一定的时候再发兵也不迟。他是这么想的。罗泽南一看直晃脑袋，大人不可呀，如果大人你要这么想，长沙就算完了。试想，长沙要落到长毛手里头，跟现在可就不一样了，咱再想夺回来势比登天呢，朝廷也不会答应。现在大人手下水陆军加在一起没有20000人也差不多少，这是一支生力军呢。大人，我看咱不能坐视不管呢，还是应该加紧发兵才是。说的有道理，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至于什么时候发兵我自有主张。骆泽南不敢往下说了，曾国藩马上传下命令，水勇陆勇加紧训练，随时随地准备开赴前线。他知道离出征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这300门大炮全装在战船上，旗帆招展的，水里也折腾，陆地上也折腾，热火朝天。哎呀，曾国藩呢感觉他格外

我虽然有心整理朝纲，可是无奈一个人势单力薄，本官思来想去，只有狄大人你才能担当如此重任，所以这才保举你入朝为官。狄大人，本官期望你我同心合力补救朝纲。

0: 在路边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狄仁杰转头问马蓉：
1: 这是什么地界？
2: 梁掌柜的，已经是清河县了。
1: 哦，清河县前面怎么围了一圈人？走，咱们过去看看。
0: 马蓉和狄仁杰走了过去，就听这帮人中有个老头正指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痛心疾首地数落：
3: 你这个死心眼儿啊，你知道这么干的下场吗？我问问你，上个月小三子为了他媳妇儿被那帮人打了个半死，最后怎么着，还不是就这样回来了？这件事儿难道你不知道吗？胡大京的闺女被他抢走了，连寻死都死不成，这些你不知道吗？你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能把那个狗官给告倒？你这跟拿鸡蛋碰石头有什么区别呀？我劝你省省力气吧，自当你没娶过媳妇儿。横竖家里还有个小儿子等着你，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们

0: 如果知错就改，洗心革面，本官或许可以宽恕你，不追究你的罪责。可是如果你仗着武三思做靠山，依然为虎作伥，本官眼里就只有大唐律法。管他武三思是什么人，本官定要依法治罪。
1: 嘿，看你是个巡抚，本官才出来相见，没想到你是目无国戚，信口雌黄。这黄门关也不是为你而设，受你的指挥的。既然你蒙受恩宠，好呀，本官还不伺候了，有本事你自己去见太后。
0: 本官前来报道，乃是遵从皇家的规矩，难道你一个小小的黄门官挡道，本官就见不到太后了吗？待本官上到金銮殿，一定会跟你这个狗官辩出个是非。
2: 狄仁杰气得起身拂袖而去。狄仁杰气呼呼地回到驿站，陶干早就料到会是这种结局，他赶紧端过来一杯茶递给狄仁杰。
3: 老爷消消气，
0: 这帮走狗小人竟然明目张胆地睁嘴要钱，还敢威胁朝廷命官，皇城脚下尚且如此，怪不得四方作乱，朝政动荡，我大唐江山要是毁在这帮小人手中，岂不令人气恼？
3: 老爷喝口茶，眼下还是想办法面见圣上才是真的。先皇驾崩，武后临朝，所有年老的旧臣不是罢官归田，就是依附权贵。明天您要是不能入朝见驾，不但
0: 袁大人当务之急是本官要想办法面见圣上，不知道袁大人可有什么好主意啊？
4: 这个朱丽人死而立银的事儿啊，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恨的在朝为官的官员是谄媚求荣，无不上赶着把银子送到他手里。虽然也有人参奏朱丽人，但是武后可能碍于武三思的面子都没在意。明天待下官入朝，大人你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两个人商量好了对策，袁行冲又留狄仁杰在府上吃过晚饭，直到二更天两个人这才散去。第二天一大早起来，狄仁杰穿戴好朝服，也不管朱丽人上报没上报，他就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朝房，等待入朝见驾。一般文武大臣得知狄仁杰是新上任的河南巡抚，大家都上赶着和他说话。正在一番寒暄中，忽然只见朱丽人的下属走进了朝房，大声宣布：
5: 今天圣上有旨，各位大臣入朝启奏，皆按名单上朝，没念名字的不得擅入，如有抗旨不遵者，以大不敬论处。
2: 这个下人开始宣布人名单，可是等到念完了也没有听见狄仁杰的名字。狄仁杰知道他是假传圣旨，上前一步质问：
0: 你这个小黄门，既然你在这儿当差，就应该知道本官昨天已经来挂过号，为什么不奏明圣上宣本官入朝？
5: 哟，这位大人，您这是在问我吗？又不是我不让您入朝，你这个问题等哪天见到了圣驾，你自己问问圣上吧。这旨意是朱大人给的圣旨，关我什么事？
0: 好，记住你自己说的话，一会儿到了圣上面前

0: 这个时候，上朝的景阳钟响了，这班朝臣全都起身往午门走去，狄仁杰也跟着起身往里走。那个黄门关的下人看见狄仁杰也要跟着进去，连忙上前呵斥：
1: 站住，你这个昏官，难道皇家的规矩都不知道吗？圣旨在此，你竟敢抗旨不遵？
2: 哼，你个走狗，本官乃是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理应入朝面圣，只因本官不给你们银子，你们就横加阻拦，今天又假传圣旨，该当何罪？
1: 我假传圣旨？告诉你，这片地方我们朱大人就是爷，你多大的官儿，到了这儿也得听我们朱大人的，给我站住吧你！
0: 这个下人一把揪住了狄仁杰的领子，狄仁杰忍无可忍，抬手就朝着他打了过去。这个下人没想到狄仁杰竟然真的动手了，他一边揪着狄仁杰不撒手，一边栽赃陷害：
1: 朝房重地，你竟敢如此无礼，难道你要行刺圣上吗？
2: 黄门小官信口雌黄，走，跟本官一同上殿说个清楚。
0: 两个人当即吵闹了起来，值班的太监听见这番吵闹，一边打发人去向武则天报告，一边派人过来查明情况。金銮大殿上，只见武则天正襟危坐在龙椅之上，大臣们刚刚叩拜过。这个时候，值班的殿前太监走进大殿，跪倒在地：
3: 启奏我主万岁，不知何人紊乱朝纲，目无法纪，在朝房和小黄门揪打起来，此人欺君不法，理应查明问罪。

0: 北京时间00: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是离开了家。从此以后我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我愿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